0: 哎，都都吃不给肉了，我老问题啊，还是，因为太太焦的，那个是吃吃多少？哎呀，二十年前的家的呢，还研究哎，还搞这多这就是，你想哪一点呢？那可能那上班上的。都能快动，在短时间难以解决。但对于体力，这些调整这一个大呢，更大了，大的来，啊，你给我开中华的，黄老师那些，那啥的，啊，是说困难站的，那，说清华大那个我。And then, I said, you let me shut it in. Why not you go see that? Need you, let's let it take a second. And who is the center got hard to get hard in the jacket hard? That was that hard as I get yours. Pretty nigh and the other old transition I had. It's not you were lower. And,他好，他好哦，那个上班就稳定了，是的。我到到从那往远的去，他我那是老农山呀，我。呀嘞，这这从那从哈，这土黄的上那个花儿，那到天我那是老农山呀，这个为啥啥？在做些啥？哎，马老板也是我一家，那个菜那个菜呢？菜也菜，菜呢也有。哎，很委屈。哎，可这个真的，还说多少了？哈哈哈！啊，谁吃啊？这样好。哎呀，这么大，哎，给他多少块的薪水？200。250 pounds 的，看看我钱多少钱的，他看他的头咋整的啊？一天多，那看我那是哪弄些？你最阿个的，那哪个在阿个工厂里我身体的，我钱多少钱了？哈哈哈！哎，看你干的这，我弄个新的了，啊，我在工厂待待着了噻，还。你那一件事，一件咋花我？嘿嘿，那像阿弟，阿弟是我他，那二十六岁老去，还考上河南的了，现在，现在去台湾，他做得可以，就在开的那，也。哎，那老师当时我看阿家的，还有老多的事。哎，那时那人，那个我看到这，他刚才去时嘞，阿时那是给的。
1: 嗯。
0: 那大家去，那个魏总，那个魏总在在那里，在做啥个天呀？我觉得，哎，当后来当时那开车都开的。那一年下和他一些状况，那种开那的，我开那到这还难度这些啊，这到十年前的那个，哈哈哈哈哈，还会再做，我开多少一代，他刚才说了，那来从第一天就说，你说了讲对。车啊，车重。哎，他多的上水，我开多这一来是大包。哎，他不能喝上。刚去我那一地啊，就买些十个人吃。还有，我到哪里都回来了。还有到上来一两年，他要我现在给我打电话，哎，让我也带一点。说哎，那个挺好，他多回来。